介嘅豆，但系呢啲特兜嗰度入边，阿个豆我系惊惊，我 love 系老妈啲妈啲嗰啲，我放喺 V 啊其他度，好努力其他度，下边咩豆肥，旧豆落到阿基，其他冇会阿基，啊 ，I A 嘅个是苏格拉斯，得啦，系麦嘅系，系咩啲豆肥，系日啲其他都嚟老妈啲妈嗰啲，咩嘢底面？我估到慢慢我依边咪系老马啲嘛，样啲慢慢哦，佢斗大半年去斗落多，本来都佢斗到俾半年佢斗我系落多。诶，你我斗嘅系嘅，你我斗我系打你呢啲花火 offer， 打你呢啲冇，系见斗多路。靠个包斗大半年见斗多嚟，啱会老马啲嘛，样啲系斗冇会，佢乜等嘢啊见斗多路，佢拉马干啦，系斗我系冇会，系个系 Christo 冇，我系打波嘅，佢系做。诶，好过到系冇呢个系乜嘅做嘢啊，系肥做拉兴豆嘢。搞个包就头发大，老妈啲妈咗呢系堆，俾佢睇，俾佢咬，佢就咬，佢发大大啦。阿摩做可能系打波机，诶，俾佢麻烦我做下，啲打到个乌龟皮啊，啊，佢呢日啲打到路，呢个飞个打，佢就头发弄系大好。到唔好部系表，系计嘅斗我袋，又老师斗冷又斗热咯，斗 A K 啊，思索开始，斗冇嘅石头佬嘅冇嘅，佢斗俾老马啲做下服务啦，佢斗下 Chris 啦，冇依边啦，佢斗服务话俾冇嘢啊，好过呢边冇 Wiki 过呢，冇服务八个地搭嘅唔便宜，佢斗几啊啊！我斗打啊！我斗几我斗打啊！俾啊！俾佢打个呀，会计费啊，入边先到物地啲嘢，发计慢慢。佢个老妈啲妈啲我哋，我估乌雷，俾佢嚟发乌雷，佢斗多路，佢斗打，佢发弄啊，佢发弄啊，佢打起机，佢打八个几啊，发计 V 啊，佢发发弄佢斗多路，佢依咪麻烦都系会计佢斗费啊，然后佢特别斗费。也发啦啦，也要做木鱼，到了多做mass， 麻烦嘛咯，就冒火火来蹦蹦，可能你还去做木啊？飞做木鱼啊，一些 weekend， 一些 family， 一些 CSC， 哎呀，我呀啊，做个麦当伊啊，起码到了很老嘛的嘛，那你个毛拉嘛干，哎呀，发当伊啊，我到那边毛快，做个一个我那毛里阿克还没啊，做个毛飞路边和毛阿嘿。family， 冇嗌翻个打，呀，我吓我变妹啊，系我好老变好嘅嚟试下，会系冇咩啊？打波嘅咪变放冇路，亦冇到，发落到嚟，发落到咗，冇做咖喱咖喱衣服。啊，飞啊，我阿 Fiona， 俾我冇嗌佢教我阿 Fiona， 系落到嚟嚟，我阿打，但冇识阿我阿佢起落包，但我冇嘅嘅，就系老妈啲妈，你呢度打嗨啤，但我冇跌到去发到你阿姨，嘅冇。Kami kalang hendak terlaki, wafah si sukai si. Biar kalau ia halau mari, hendak terlaki wafah si sukai si. Aku kau mai ia, biar mesti kau tabak mai aku menui ia di tiap tengah tiap roa. Fais kau mak nado ngau, di tiap metah tu abe. Fais menui ia mai berfai via mai mau mau ini mau kres. Ia fais ho ngau, fais kian bawa kemal tol, biar ngau yang jangan mau tak tahu. Ibu mau mau mui fais kau ngau si sukai si kau alokah mau fais mui. Amen.